0: 除了下雨，倒也平安无事。这蒋介石广在重庆有好几座官邸，其中有一座叫云峰楼。您听这名，云峰楼啊，那里边的设施完善，金碧辉煌，外边真山真水，景色宜人，那是人间的天上，天上的人间呢。修这么个楼干嘛呀？专门款待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有时候这蒋介石啊忙于公务，有时候啊就陪不了夫人宋美龄，他怕宋美龄寂寞，修这么一座官邸别墅，把那姐俩也请来，姐仨在一起他不解闷吗？就为这修了一座漂亮的豪宅。要说这蒋介石也够能享受啊，走到哪哪修官邸。你看叫小日本打的在南京坐不住，跑到重庆来了。如果日本人占了重庆，他可能跑到成都，占了成都他可能跑到昆明，昆明被占了可能跑到乌鲁木齐。因为这中国也太大了，要在那小国还真没地方跑。真得感谢祖先给留下这么大地盘啊。首先得感谢谁呀？秦皇汉武啊，还得感谢成吉思汗、铁木真、忽必烈，还得感谢康熙和乾隆。没有先人给打这么大个地盘，我哪儿跑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天又下个大雨了，这宋美龄在云峰楼别墅心里憋闷的慌。她十分钟之前打出电话，请他大姐二姐到这儿来打桥牌，怎么还没来？他心里又盘算着，这委员长蒋介石怎么这么忙啊？天天召开军政会议，不是视察就是开会，老也不到自己身边来。哎呀，心里觉着郁闷的不得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听见汽车的喇叭声，有人向他报告，两位夫人驾到。宋美龄十分高兴，在大门口恭候着，有人打着雨伞把两位夫人接进来，三位夫人这才见面。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
0: 书接前文，第一夫人宋美龄把两个姐姐宋霭龄、宋庆龄接进大厅。这姐仨彼此见着面没啥亲热，彬彬有礼，但这一奶同胞如果太客气了就显得见外了。什么原因？仨人志不同道不合。拿宋霭龄来说，满脑子都是金元和美钞，就想发财，发特大的财。其实他们家号称活财神，那钱老鼻子了，搂不够，还想再发财。你想这样的人少吗？不少。您说这世界上的财富有多少？你再发财都能归你吗？这就叫人心无举蛇吞象，人都是贪得无厌。其他的事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偶尔他也问问时局的变化，但他的心都在美国银行里头。宋庆龄那跟一般的不一样，那是爱国人士，他想的是国家的命运。此刻他的心在延安，他想的是新四军、八路军如何打败日本鬼子，中国什么时候能光复，什么时候能富强，他想的是这个。宋美龄想的是什么？吃喝玩乐，希望能掌握大权，她成为女中第一魁首。你说这姐仨志不同道不合，能想到一块儿？但是又没办法，时间长了还想念，凑在一块儿还没什么词儿说。好在今儿个来打桥牌，坐在一起一边打着桥牌一边唠闲嗑，唠来唠去宋霭龄说话了。哎呀，前些时啊，我那股票一跌再

你别把我心疼坏了。不到24小时，我就损失了将近3亿美元。这两天还不错，现在股票开始回升。如果照这样下去，恐怕我还要能赚5-6亿美元，不但把损失捞回来，又赚回了1倍。三句话不离本行。宋庆龄没言语，这宋美龄呢，狠狠瞪了他大姐一眼，心里说话：俗气，无知，就认得钱呐，钱呐，除此之外，你还知道些什么？其实啊，他也别瞧不起他大姐，这宋美龄满脑子也离不开钱。为什么过去的人一张嘴四大家族，四大家族指谁呀？蒋宋孔陈，头一个就是老蒋家。现在宋美龄和蒋介石的资产据说呀超过200亿美元。200亿美元呢，在当时那是多少钱？这有敌国之富了。那宋美龄满足吗？也不满足，还想是多多益善呢。这姐仨无精打采，玩了一会儿桥牌，往窗户外一看，这雨哗哗哗哗还下着，挺扫兴。宋美龄说：这样吧，你们待我这吃晚饭吧。遭到两个人的拒绝，两个人起身走了。宋美龄把他们送走了之后，一个人回到屋里的空荡荡冷清清。你想，楼上楼下几十间房子，就他一个人唱独角戏，他能不孤单吗？尤其最近几天他睡不好觉，就做噩梦，离奇古怪吓人的噩梦，有时候这半夜就惊醒，外边一打雷，吓得他心惊肉跳。今儿个他这么一想，我俩姐姐也走了，蒋介石要不回来，这叫我怎么个睡法？不行，我得叫他回来。抄起专线电话，喂，我是宋美龄，叫委员长接电话。对，叫他马上接电话。时间不大，蒋介石接电话。喂，是美龄吗？你现在干什么呢？哎，我正召集军政会议嘛，正在发言的时候你来的电话了。什么事情啊？我不管你开什么会，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回来。对，在云峰别墅，我等着你。好，我给你准备晚饭，好吗？就听蒋介石在话筒里说：夫人有特大的喜讯呐、等会儿回去我当面对你说。好吧，我等你。宋美龄把电话放下了，心说什么喜事儿？平时净愁事儿了，难得一喜呀、听丈夫的口气充满了欢乐，猜不透什么事儿。等着吧。一方面命令厨下准备晚膳，越丰盛越好。另外宋美龄利用这个机会先洗了个牛奶浴，洗得白白净净的，然后捡出几套衣裳来，穿上这一套看看不合适，又换那套，那套不合适再换一套，最后到了满意为止，是拖地长裙。半睡衣不是睡衣，左照右照，觉得挺满意，然后又把那脑袋伸在镜子跟前仔细看看眼角和嘴角，看哪看哪，当他发现真正就没有皱纹的时候，他这心才放下。就怕有皱纹呢。其实宋美龄多大岁数了？这年正好是47岁，蒋介石都快60了。您别看年近五旬的人了，宋美龄可不老啊。你看那身段，你瞅那模样，也就跟30岁旺里差不多。那她平常太会保养，使的化妆品都是从法国用专机买来的，每天抹呀蹭啊，风不吹日不晒，吃的东西又营养，她能不年轻吗？这时候有人告诉，饭已经做好了，等一等吧，等委员长。又等了一阵，听见汽车喇叭声，待了一会儿就听见皮鞋的声音，咔咔咔咔咔咔咔。蒋介石一推门进来了，

0: 将校，你的黑色大斗篷，满身戎装，戴着白手套进来，把帽子摘了，手套摘了，往沙发上一扔。宋美龄就问他，会议开完了吗？
1: 嗯，
0: 提前结束了。哎，你在电话里跟我说有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夫人呐，你真没想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连缅甸前线的蒙巴顿将军纷纷给我来的电报。给你来电报干嘛？请我出兵缅甸呢。哈哈，亲爱的，这回妥了，该着咱们露脸的机会来了。
2: 是吗？
0: 委员长，原来我记得你发誓再也不出兵了，怎么你又想出兵？哎，此一时彼一时啊。夫人啊，你没看眼前的形势吗？小日本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罗斯福他们请我出兵，我能不出兵吗？哎，你想一想，丘吉尔那老丘在欧洲独当一面，罗斯福那老罗在太平洋上支撑着，顾及着全球。我干了点什么？我无非是在国内跟日本人在这对付，在国际上毫无影响。一旦将来抗战胜利了，哪有我的椅子坐呀？咱们中国人怎么能算列强呢？哎，机会来了，我就给他来个釜底抽薪，一展身手，叫他们看一看，中国军队也是强大无比的，我蒋某人也是英明伟大的。你说呢？我再问你一件事，罗斯福算不算伟人？
2: 那当然算了。
0: 丘吉尔呢？也得算。斯大林呢？那也得算。他们都是伟人吧？可是这些伟人都来求我，你说我算什么人呢？
2: 那你是伟人之中的大伟人了。
0: 说得好，说得妙。蒋介石这一高兴来了冲动劲儿，一看宋美龄收拾的怎么这么漂亮，跟小闺女差不多少，一股激情过去把宋美龄抱住了，奔奔奔来顿 kiss。这一来 case 不要紧，后边还站着好几个保镖呢，因为这蒋介石在这说话没让他们走，他们不敢走啊，就像橛子似的在后面那戳着。这蒋介石忘了，亲着亲着他想起来了，一回头，你们在这干什么？
2: 这
0: 滚滚。
2: 是滚滚。
0: 这四位心说，你这玩意赖谁？你防不胜防啊。几个人抱头鼠窜走了，蒋介石回首把门关上。哎呀，这夫妻二人并肩而坐，蒋介石是夸夸其谈呢，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夫人，你瞧好吧，这回世界领袖那把椅子也有咱的份儿了。哎，我叫他们看不起中国人，这回嘛，这个机会我一定不能错过。
2: 机会是不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委员长，你要决定的事情千万不能改动。
0: 不能，这回是坚定不移。开饭吧，我真有点饿了。夫妻二人共进晚餐，蒋介石一边在这吃着一边看报纸，平时没那时间，养成习惯了边看报纸边吃饭。哎，咱们书说简短，晚餐过后夫妻二人同眠，百般的欢乐咱不必细说。到了第二天，蒋介石梳洗已毕，一看这雨哗哗还下着，一皱眉，心说这个鬼地方把人都窝囊死了，快点回南京吧。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南京有多高兴啊。宋美龄也梳洗已毕了，蒋介石跟他说，你跟我一块去，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宋美龄点头，夫妻二人上了汽车，赶奔曾家岩官邸。这曾家岩官邸啊，是蒋介石办公的地方，设施的并非金碧辉煌， 但是

0: 官大明亮。他们一走进办公室，办公室的主任叫陈布雷，蒋介石手下一号的大秘，铁笔杆子，
1: 哎，
0: 那也是蒋介石的左右手啊，也是蒋介石的智囊。陈布雷多半见着主任都毕恭毕敬的行90度鞠躬礼。
1: 委员长，夫人，你们来了，快请坐。
0: 蒋介石往沙发上一坐，腿撇着看了看。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1: 委员长，今天听说您有重要的事情处理，所以提前一小时，我就在此恭候着。
0: 好，好。闲话少说吧，书归正传。你马上提笔给我起草下一份命令。
2: 是。
0: 他马上把笔提起来，眼睛瞅着蒋介石，再看蒋介石，胸脯高高的拔起，腰板倍直，倒背着双手，想了想词儿：
2: 我以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名义命令中国新编第一军、中国新编第六军组成青年远征军，即刻赴缅甸抗日，此令。
0: 是是是是。写完了，蒋介石又说：
2: 我命令在重庆成立远征军总司令部办公室，由我亲自指挥。
0: 是。
2: 任命廖耀湘为西六军军长，孙立人为新一军军长，罗卓英为远征军副总司令，史密斯为总司令。
0: 是。他说话这就是命令，啪啪啪全写上，打印盖上，马上分发出去。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不管蒋介石怎么样，那委员长总司令他说话就是圣旨，下边是闻风而动。十几万大军这就要开拔呀。蒋介石一口气说完了之后，坐在那儿喘了半天气儿，美喝着水不知道想什么。宋美龄知道这个陈布雷博学多才呀，不仅文笔好，四书五经无一不通，另外这人还有个特殊的本领，会算卦，衣补形象样样精通。宋美龄今儿个来了高兴的劲儿了，陈先生，现在我们抽空说点闲话好吗？夫人有话请讲。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这些日子我竟做噩梦了，都把人吓死了。拿昨天晚上来说，我又做了个噩梦。夫人做的是什么梦？
1: 是啊，我就想说一说，你给我圆圆梦。我梦见我那屋里的全是狐狸，大的小的老的少的，什么样的都有，张牙舞爪都奔我来了，把我吓得门也关不上了，窗户也关不严了。我拼命的往外轰他们，他们不但不走，相反把我逼到床上，那些狐狸居然把那床给拱到天上去了，我从天上一咕噜摔下来了。从梦中惊醒，我身上的汗呢都湿透了，幸好委员长睡在我的身旁，估计我都不敢在那屋睡了。您说这梦是什么意思？
0: 哦，原来如此。夫人稍后。再看陈布雷拉把椅子往那一坐，眯缝着眼睛，掐着手指头，嘴里是念念有词。那，蒋介石在旁边也斜眼看着，一句话也没说。这陈布雷啊，叨咕能有3分钟，突然从椅子上蹦起来，把蒋介石、宋美龄吓了一跳，认为他发疯了呢。再看他来到宋美龄近前，一躬扫地。夫人，可喜可贺，是大吉大利之梦也。宋美龄睁大眼睛就问：怎么是大吉大利之梦呢？
2: 夫人呐、啊，

0: 卦书上云，所谓胡者乃不孝也。不孝者指的是那些贪婪无厌的人，做梦都想着升官发财，他们破门而入去找您去了，您轰都轰不出去，何兆爷，说明他们有求于夫人，他们把床捧到天上去，就是把夫人捧上了天，而后求夫人赏赐他们官职，以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卦就是大吉大利啊，说明夫人飞黄腾达都能上天啊，这些人离开夫人全都活不了，这不是大吉大兆之梦吗？哎呦呵，陈布雷真会白活，就是简短的几句话把宋美龄说的是手舞足蹈啊。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你这一说我就不担心了。前些日子我做的梦也怪吓人的，但是现在我想不起来了。嗯，不过呢都大同小异，那都是吉兆啊。夫人呢、啊、我最近发现您额头上闪光，您是前途无量啊。委员长最近也非常精神，二目闪出神光，可见委员长当为世界领袖之一啊。蒋介石一听乐了，哎呀，你真能说呀，好吧，就冲你这句话，今天请你吃饭，谢谢委员长。仨人吃上了，那酒席能赐得了吗？陈布雷受宠若惊啊，摇头晃脑在席前，大白话特白话，接着他那话茬说，夫人呐、啊，梦不可不信也。我给您举个例子，在曹操临死之时，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三马争曹，三匹马抢一个曹头，曹操不解是什么意思。50年后，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司马家爷仨占了老曹家的江山，这不是应了点了吗？您说是也不是啊？我倒听说有这么个典故。是啊，类似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呀、啊、哎呦，他就白活开了，白活的蒋介石、宋美龄心花怒放、啊、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停了。蒋介石一看，哦，难得难得，他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跟宋美龄说，你不要闲着，马上亲笔给罗斯福总统发封电报。什么意思？告诉他你派兵了。哦，他知道我肯定得派兵，管他求援，要美元，要军需，越多越好。啊，宋美龄一笑明白了，明白丈夫什么意思。那蒋介石无利不起早，其实他什么都不缺，美国运送那些物质啊，他偷着招募军队，武装他的力量，养他的嫡系部队。要说兵最多的，就蒋介石的兵是最多的，临垮台那时候800万军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他净攒他的私家底儿了。趁这机会，也叫趁火打劫，要挟罗斯福多给他美元，多给他东西，他都存起来，做夫人的心领神会，一一照办。利用这阵不下雨，蒋介石命令让孙立人、廖耀湘、罗卓英前来见他。一声令下，时间不大，三员大将陆续来到，走进办公室一看，委员长在那儿坐着呢，精神。三将一字排开，啪，行了军礼，报告委员长，孙立人、廖耀湘、罗卓英奉命来到。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早起的早到底指的是几点钟呢？其实说到了早起，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就很健康的行为嘛，但是一年四季并不是都要早睡早起的，有的时候啊一味的早起反而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各位聊一聊早起到底应该是几点起床啊，并且呢教会各位养成正确的睡眠习惯。是的，您没听错哈，我们刚才确实是这样说的，太早起床的话呢，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脏受伤的。因为有些人呢，尤其是老年人哈，特别喜欢早起，可能不到五点钟啊，四点钟，甚至有人三点钟就起床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中医呢，在讲的是寅时，其实也就是凌晨的三到五点，它呢是人体肺经工作最旺盛的时间段。而肺经的职责是什么呢？是重新分配人体所需的气和血。那么只有人体处在了一个深度睡眠的情况的时候，才能够高效的把气血呢输送到心脏的各个器官。而如果说这个时段我们不好好休息的话，就会非常容易造成心脏缺血，很有可能会引起的是心肌梗死和猝死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早起并不是让我们过早的起床，太早的起床其实跟熬夜都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严重不足，产生了睡眠剥夺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呢？第一个叫做急性睡眠剥夺，它呢会产生的像头痛、头晕、注意力下降和烦躁等等这样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叫做长期睡眠剥夺，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免疫功能失调，让我们更容易患有那种消化道的疾病、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和痴呆、免疫性疾病。

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从每天早睡一个小时开始，设定合适的目标时间，在保证睡眠时间的前提之下呢，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都是要相应前移的。比如说呢，把就寝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那么起床的时间呢，也应该要提前半个小时或者说一个小时。我们在适应了几天之后哈，可以再提前一个小时，以此类推，去逐渐达到一个目标的时间。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因为早上起床之后，为了减少困意，一定要马上的拉开窗帘，让日光呢照进我们的屋里，要尽快的收拾好我们的床铺，洗漱享用早餐，最好呢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当新的一天的生活呢，因为早起变得不再忙乱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会变得更加的有效率的，早起才会更加有动力。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人呢是要顺应自然的，当然呢也要有一些灵活性和弹性，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我们要特殊处理哈，比如说偶尔呢因为不可抗的因素晚睡了，又或者说早起了，那我们中午的话呢就可以小睡一会儿来补一个午觉。如果说一周呢工作很疲惫了，周末适当的补觉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周末同样坚持早睡早起。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啊！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些跟健康有关的靠谱的资讯。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蜂蜜水、淡盐水、柠檬水，我们早起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其实关于晨起之后我们第一杯水到底应该喝什么，您可能会听过各种各样的版本哈，各种各样的说法，像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淡盐水啊、柠檬水、蜂蜜水等等。那么其中呢，淡盐水它并非是适合所有人的，有几类人群呢喝了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早起之后呢不建议来喝淡盐水。其实关于晨起喝淡盐水的理由呢，有人认为是可以排毒的啊，还有人觉得是能够缓解便秘的。而事实上呢，清晨喝淡盐水可能会存在了一些潜在的风险。首先呢，是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飙高，因为早上呢是人体血压上升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喝淡盐水的话呢，反而是会加速这个血压的爬升，对于身体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提醒患有了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和肾功能异常的朋友，尤其不能够把淡盐水作为早上起床之后的第一杯水。而另外呢，它还会引发的就是口干和脱水。刚刚起床的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血液还是处在了一个很浓稠的状态，而摄入淡盐水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提高我们的血液的浓度，诱发身体的不适。而如果我们盐的浓度再掌握不好的话呢，反而会越喝越渴，带走我们身体的水分，造成了口干和脱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没有排毒的作用。淡盐水哈进入到我们的胃肠之后呢，很快哈就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了。那么从原理上来说呢，它只是增加了血容量，并且呢最终通过小便来排出，它其实没有办法起到这个传说当中的排毒的作用的。而除此之外呢，人体本身呢是有自然的生理规律的，它并不需要额外的来排毒。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它也没有办法去缓解便秘，因为盐水当中呢是含有了钠离子的，因此呢渗透压是比普通的白水要高，而理论上呢摄入了高渗透的液体呢确实是有利于通便的，那么前提是高浓度的盐水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渗透压呢，并起到了这个通便的效果，而淡盐水基本上就是无效的。另外呢，淡盐水当中缺乏了膳食纤维还有油脂等等哈有助于排便的物质，它没有办法消除便秘。那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样喝盐水是不对的，那到底怎么样来补盐水效果才能更好呢？其实盐呢，它是咸味的载体，也被我们称为了百味之祖，它所制的盐水呢并非是一无是处的。那么以下生活当中的场景呢，它就能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了。首先第一个哈，就是淡盐水漱口是能够预防感冒的。唐代的孙思邈呢，在《备急千金药方》的齿痛论当中就提到了，每天呢用温盐水来漱口，叩齿呢是可以预防牙齿松动的。这个呢是最早记载盐水漱口功效的医学文献了。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呢，正常人口腔黏膜的褶皱是很多的，那么血管血流很丰富，用盐水漱口呢是可以抑制口腔内病菌的繁殖，从而呢可以预防和控制牙龈炎。那么同时呢，盐水漱口还可以阻止一些细菌和病毒从咽喉部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对于预防感冒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另外呢，漱口的淡盐水呢，建议大家用那种温水来配置哈，浓度呢大概是生理盐水的0.9%。那么漱口的次数呢也不要太多，每天2到3次，最好呢是在早上或者说晚上刷牙之后，每次呢含漱大概1分钟，漱口的时候呢咽喉部位也一定要照顾到。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轻做。而第二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配合淡盐水。锻炼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出汗比较多嘛，那么水分消耗也是很大的，及时来补充。

0: 足量的水分和盐分是能够保持机体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的。而第三个呢，就是急性腹泻的时候，咱们可以来喝一点淡盐水。那么腹泻丧失的不仅仅是水，还包括了像电解质。简单来说呢，电解质就是我们体内的盐分，包括了像钠离子、钾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那么电解质紊乱呢，会造成了像乏力、心悸和心律失常，严重的低压血症还会导致生命危险的。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们晨起之后的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因为经过了一夜的睡眠，呼吸还有皮肤和尿液呢，都会消耗我们人体大量的水分，因此呢，清晨的第一杯水就会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呢，我们从效果上来说哈，就是白开水是最佳的。白开水是没有热量的，它不仅仅能够有效地去补充我们体内的水分，还可以让血液呢迅速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人呢能够更快地清醒过来。它其实就是绝大多数人一个最佳的选择了。另外呢，蜂蜜水呢是适合那些便秘的人群的，但是并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肥胖的人群。而柠檬水呢也不适合胃酸过多的人，可能会增加我们胃部的不适。另外呢，我们从温度上来说哈，就是和体温相当的了。早上起床之后喝凉水呢，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之间遇冷，让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水呢，会容易破坏我们的食道黏膜，甚至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所以说早上起床之后第一杯水的温度呢，应该是跟体温大体相当的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水量方面哈，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一杯水的量其实是有讲究的，喝太多呢会冲淡我们的胃液，影响早餐食物的消化，那么喝太少呢又起不到这种健康保健的作用，所以说建议大家喝200毫升左右。如果说身体本身呢就患有了像肾脏疾病或者说某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我们就应该要遵循医生的指导了，以免加重原有的疾病。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接着呢，我们从时间上来说，就是在洗漱完之后，晨起喝水的时间呢，建议大家还是在洗漱完之后。虽然说夜间长时间的不进食，但是如果说前一晚哈口腔清洁不彻底，那么细菌呢仍然会分解食物的残渣，造成了口腔的伤害了。那么如果说恰巧我们喝水之前呢也没有刷牙，而口腔当中的细菌便会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速度了。速度呢，建议大家就是小口慢慢的喝，因为快速大量的喝水呢，会迅速的来稀释我们的血液，增加心脏负担，也容易哈把大量的空气呢一起吞咽下去，容易引起像打嗝或者是腹胀。那么晨起的第一杯水最好就是小口小口的慢慢喝，以喝完之后呢，感觉到舒畅不胀，饱跳的时候呢，水不会在肚子里面咕咚咕咚的响啊，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长期戴眼镜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呢？
0: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nice nice。
2: 或许您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近视眼镜戴久了眼睛呢就会凸出来，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就会对眼镜产生了一种排斥的心理了，我宁愿看不清楚我也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说呢只是在上课或者说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偶尔来戴一下。那么戴眼镜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吗？其实并非如此，近视呢才是眼睛突出的一个罪魁祸首。戴眼镜让眼睛变凸呢，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眼睛变凸呢，通常是由于近视度数过高，伴随了眼轴变得过长，那么从而引起的就是眼球鼓出了。往往呢在极高度的近视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近视呢按照了解剖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了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的两大类。大多数哈近视都是属于那种轴性近视的，也就是由于眼轴增长过快导致的这个近视的现象。那孩子其实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大多他们都是远视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轴呢也会像身高一样增长，此时呢孩子会逐步从远视眼过渡到一个正常的视力。但是如果说长得过快的话，那么就容易会变成了近视眼了。而一般而言呢，儿童的眼轴越长，发生近视的概率就会越高了。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每年眼轴的增长呢，最好是能够控制在

0.3 毫米以内。到了18周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发育基本上就完成了，眼轴呢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可见哈，眼睛变凸的根源呢是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过长，这个是跟戴眼镜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眼镜呢，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视力由模糊变得清晰，是由于镜片呢改变了光线的聚散度。而近视眼镜的凹透镜哈，会让进入到眼内的光线呢发散之后成像在视网膜上，并且呢让佩戴者看清楚外界的事物。但是呢，凹透镜本身呢，就是由于它的光学作用会导致事物变小，并且呢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高而越来越小。那么从他人的视角来看呢，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呢，眼睛也是会变小的，同时呢会给人一种眼睛变形的感觉。

零食。而事实上呢，一副合格的眼镜不但是能够矫正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看得清晰、舒适和持久，还可以对佩戴者的眼睛和面部的某一些缺陷起到了一个修饰的作用。而相反呢，如果说近视了不戴眼镜，由于视物不清可以导致视疲劳，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引发的就是调节和聚散等等视觉功能的改变，不仅容易加深近视的度数，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啊，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近视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来进行规范的检查，科学的验配眼镜。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应该选择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才是比较合适的呢？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需要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框架眼镜呢是适用面很广的，是屈光不正最常见的一种矫正的手段。那么验配和使用框架眼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也容易让人呢忽视其中的含金量了。那么其实如何选择合适的眼镜是大有学问的。正确来选择眼镜呢，应该是从镜片的光学、美学以及力学等等这些方面来统筹考虑的。首先呢，就是验光务必要精准。其次呢，是选择镜架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镜架的镜梁和鼻型、镜腿和耳型的吻合的情况。而最后呢，也是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重点哈，就是镜片的磨制是需要准确的。镜片的光芯呢，需要和瞳孔中心来对准，也就是瞳距和瞳高呢是需要匹配的。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产生的就是棱镜效应，而会导致我们的视疲劳。接着呢，再来提醒大家，日常佩戴眼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佩戴眼镜的时长需要遵医嘱。医师呢会根据屈光不正的度数，对佩戴者的用眼需求和视功能的状况呢来做出一个判断啊，决定戴眼镜的方式和戴眼镜的类型。基本上呢，有必要配镜的患者呢，通常还是需要经常来戴眼镜的，不要随便来佩戴别人的眼镜，也不要戴呢已经变形了的眼镜。而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眼镜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尽量呢是双手取戴眼镜的，沿着脸颊的两侧平行方向来摘戴。单手来摘戴的话呢，会破坏镜架左右平衡性，导致变形的。眼镜在摆放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哈，镜片面是朝上的，或者说放到镜盒里。这么做呢，是可以避免镜片磨损。不要把眼镜放在阳光直射的车里，那么建议呢，镜片每晚我们都要用清水来清洗。验配眼镜之后呢，也可以定期前往专业的视光中心来进行眼镜的维护和矫配。而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啊，需要定期的来复查我们的视力状况，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视觉系统呢还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一般3到6个月左右啊复查一次，成年人呢一般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如果说有镜片的磨损或者说度数的变化，我们就需要重新验配。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哪些眼镜对于防控近视是有作用的呢？要对近视进行有效的防控，我们需要对于近视的儿童呢来进行随访和监测了。除了要检查矫正视力和近视的度数，还需要呢测量眼轴，还有角膜曲率和视觉功能。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了解父母的一个近视的情况，以及儿童的日常的用眼习惯。对于近视的进展和眼轴的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的孩子呢，可以通过临床有效的防控方法。

啊，或者说多种的防控方法呢来联合使用，尽可能的减慢近视的进展。而根据目前的研究呢，对于近视防控比较有效的方法呢，比如说像 OK 镜、多焦设计软性隐形眼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以及离焦设计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等等。那我们来说一说哈，像是 OK 镜呢和多焦软镜以及离焦设计的框架眼镜，都是基于周边离焦的一个近视防控原理的设计，经过长期的一个临床的论证，对于延缓眼轴的增长和近视的进展呢，能够起到了一个积极有效的作用。那么低浓度阿托品的近视防控效果呢，已经得到了临床的研究论证了，但是原理呢目前仍然还没有明确，而具体的用药时机、时长以及用药的浓度和停药的方式呢，我们需要严格的来遵循医嘱。而各种各样的近视防控的方法呢，对于不同的人呢，应用效果是有差异的。因此呢，近视防控方案请医生来帮忙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方法来联合使用，达到更好的近视的防控效果。但是无论我们选择任何的近视的防控手段哈，起到的作用呢，主要还是延缓近视的度数增加。那么现有的方法呢，是不能够让近视逆转的，只能够矫正和缓解进展的速度。所以呢，还是不要轻信近视治愈和近视康复、近视克星等等这样的广告，不然的话呢，不仅会花了冤枉钱，还会耽误了孩子的一个正确的矫正的时机。最后呀，告诉大家的就是，近视防控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呢才是很重要的。儿童青少年无论是否近视，我们都应该做到一增一减和一牢记，也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牢记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正确的书写姿势。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肝脏的问题。那么肝到底好不好呢？其实看一看手掌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其实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它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它拥有着500多种生理功能，但是却天生隐忍。即使肝细胞已经损坏了70%了，那我们人呢也未必会察觉到任何的不适的症状。这个也是为什么肝癌易发现就是晚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带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了解我们的肝脏。首先呢，您可以伸出手掌哈，去观察一下我们手掌的颜色。那么正常人的手掌呢，都是呈那种均匀一致的淡红色的。而如果说我们的手掌两侧的大小余际以内哈，包括我们的指尖处呢，都是呈那种粉红色的斑点或者是斑块的话，按压之后呢，就是苍白色了。那么您就需要警惕，这个是肝掌。肝掌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肝炎和肝硬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了。由于肝炎和肝硬化引起的肝功能的减退，那么对于雌激素的灭活减少，导致呢雌激素在我们的体内增加，它会刺激到毛细动脉充血扩张，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肝掌了。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呢，引起的小动脉毛细血管扩张，还有可能呢会在我们的面部、颈部和胸部还有后背呢出现那种蜘蛛痣。我们用手去按压中心的部位的时候呢，这颗痣就会消失了，那么松开之后呢又会恢复到一个原来的形状。所以您需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肝掌和蜘蛛痣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就是肝病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经过医生的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够得

0: 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当我们的肝脏受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功能、解毒功能还有免疫功能等等都是会被影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肝脏的四个求救信号。第一个呢，就是皮肤异常，除了肝长和蜘蛛痣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黄疸。那么肝脏异常呢，会导致我们的胆道受阻，胆红素呢将没有办法去顺利的排泄了，那么代谢呢也会出现异常，引起的就是黄疸了。通常的表现呢就是眼睛、皮肤还有尿液等等发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食欲不振。肝脏受损往往会导致我们的消化不好，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了像厌食、油腻、恶心、呕吐等等。那么主要呢就是由于肝细胞大量的受损，分泌胆汁的功能呢是降低的，它会影响到脂肪的消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容易疲劳了。长期的食欲不振、消化道受阻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了容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头昏耳鸣等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出血。肝脏异常呢会造成我们的凝血因子合成异常，容易出现的像牙龈出血和鼻子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肝脏呢是承担着合成、分解以及储存物质的这种重任，它对我们人体如此重要但是如果想要去伤害它的话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一说肝脏最害怕的五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吸烟和酗酒。那我们都知道烟草当中呢是含有了尼古丁，以及烟雾当中呢有上千种有害物质的，它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器官，也是导致疾病、诱发癌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了。那么酒的代谢产物呢，乙醇对于肝脏来说是极其不利的，酗酒呢会增加了像脂肪肝和酒精肝的风险。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胡乱吃药了。因为大部分的药物呢都是要由肝脏去代谢的，那么对于药物特别敏感，一次过量的服药或者说长期的服药的话，对于肝脏产生的持续的刺激，让它产生那种炎症坏死。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那种药物交互作用，会影响我们的肝脏代谢药物的能力的。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睡眠不足。该休息的时候咱们不休息，会引起的就是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影响肝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那么已经受损的肝细胞呢就难以修复了，并且加剧恶化的这种可能。而第四件事呢，就是爱吃油腻的了。肝脏呢是脂肪运输的一个枢纽，消化吸收之后呢，一部分的脂肪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肝脏之后再转变成体脂储存起来，那我们饥饿的时候呢，储存的体脂可以先被运往到肝脏，然后再进行分解。而如果说我们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的话呢，容易导致脂肪代谢紊乱，让脂肪呢堆积在我们肝脏内，形成了脂肪肝。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抑郁和易怒的。抑郁的人呢，经常会有那种肝气郁结，那么易怒的人呢，就会导致肝气横逆、肝阳上亢。这两类不良的情绪呢，都是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您会有一点担心了，说哎呦，那我们的肝脏怎么如此的脆弱呀？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有九成的肝病呢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的。因为肝脏的再生能力它是超强的，那么影响肝脏健康的因素呢大多也都是比较明确的，对症下药我们就可以预防90%的肝病了。而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肝脏内的脂肪呢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脂肪一起减少的，所以说建议大家每周咱们坚持运动5次，每次呢在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且呢还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去均衡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戒酒。戒酒呢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的能够保护我们肝脏的措施了。那么研究发现呢，对于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一般戒酒之后10天左右，肝内的脂肪呢是可以明显改善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服药遵医嘱，一定要做到遵医嘱来服药，避免联合用药。比如说呢，包括了中成药在内的不少感冒药呢，都含有了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如果说我们同时服用了2种以上的感冒药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呢，摄入了对乙酰氨基酚的总量呢，就会大大的超标了。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要注意的就是睡眠的时间了。肝胆呢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进行新陈代谢了，那我们这个时候进入

0: 香呢是有助于肝脏的自我修复的，去降低那种不良影响到最低。熬夜、长时间的打游戏等等哈，都是容易伤肝的。那么调理肝脏呢，一定要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平和心态。想要让我们的肝脏更健康的话呢，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保持良好的情绪，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让我们的肝气呢能够正常的生发顺调。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1: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您是不是会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稍微一动就出汗，平时呢喝碗热汤热水都会汗流浃背的。但是呢，您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剧烈运动之后，不过呢就是出了几滴汗啊，从来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大汗淋漓的滋味。那么为什么人的出汗量会不同呢？一动就出汗和不爱出汗的人，他们到底哪一个身体更健康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是什么决定了人的出汗量。那人呢其实是一个恒温动物，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体温要保持在36到37度左右啊，身体呢才是能够正常运转的。那么汗液呢就像是我们人体的空调系统，当周围的环境温度升高了，或者说我们在进行了大量的活动的时候，机体呢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体温保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于是呢就会开启了出汗散热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机制。一个成年人每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呢，大概是在500毫升以上。那么高温和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排汗量就会更多了。而每个人的出汗量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主要呢就是受汗腺数量还有发达程度两个因素来影响的。人体呢大概有400万个汗腺，那么其中呢有75%左右哈是分布在我们的体表的，主要呢就是集中在手掌、我们的足底、腋窝、前胸和脸部。那么汗腺的分布的数量和主要的位置呢，它其实是存在了个体差异的。比如说呀，汗腺多且发达的这种人就会更容易出汗了，反之的话呢出汗就会少了。另外呢，汗腺集中分布的位置不一样啊，就会导致呢有的人是额头特别容易出汗，有的人呢是脖子更容易出汗。那我们接着再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一动就出汗呢？除了汗液的数量、年龄、性别、体重等等因素哈，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出汗量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年轻人比老年人就更容易出汗了，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汗，胖人散热困难就会更容易出汗。而在正常情况之下呢，一动就出汗的人群哈，大概是分成了三种类型的。第一种呢，就是吃饭的时候特别爱出汗。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味觉性多汗，就是舌头上的味蕾呢，是很多的这个感受器嘛。那么它在接触到这个食物之后呢，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射信号，促进排汗。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焦虑的时候特别爱出汗，这个是一种精神性的发汗，也就是说我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导致出汗会比较多。而第三种呢，就是固定的部位爱出汗，比方说像脖子呀、腋下呀、手心、脚心的等等部位哈，没有明显的诱因，但是却大量出汗，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发的原发性多汗。那么以上哈，我们说到的这三种情况呢，它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生理性的多汗，它是不会对于我们的健康产生任何影响的。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活动就大汗淋漓，或者说呢明明不热却浑身大汗，这个就有可能是疾病引发的病理性多汗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糖尿病、甲亢等等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为什么有的人爱出汗，但是有的人就不爱出汗呢？不爱出汗的人呢，他天生汗腺呢是比较少，或者说不

么发达的，于是呢就导致身体排汗少，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在高温之下或者说运动之后感觉很热，但是却一点都不出汗的话，这个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了。比方说呢，第一个就是无汗症或者说少汗症。除了不出汗呢，有些人可能会伴随了头晕啊、无力啊、面部潮红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甲减，我们体内的甲状腺激素呢分泌太少了，从而呢导致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功能失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皮肤的问题了，比方说像放射性皮炎、皮肤萎缩等等啊，汗腺被堵住了，有汗也是没有办法排出来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神经损伤，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导致控制汗腺分泌的神经受损了。而事实上呢，不爱出汗呢，大多都是生理性所导致的，真正病理性少汗或者是无汗的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且呢往往伴有了明显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即便您不愿意出汗啊，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那么我们聊过了爱出汗的和不爱出汗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出汗多少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呢？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出汗多呢，新陈代谢也快呀，是可以排毒的，更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事实上，只要身体感觉到舒适，出汗量无论是多是少，它都是正常的，并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差。而汗液当中的成分呢，实际占比量最多的就是水分了，高达 99% 以上。其他的成分呢，仅占到了 0.5% 到 1% 左右，包括了像氯化钠呀、乳酸钠、蛋白质等等啊。因此呢，无论说出汗多少，排的几乎都是水分。那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呢，就是通过肝脏、肾脏还排出了一些代谢废物，汗液呢是并不能够把我们人体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来的。那么我们比起天气啊、环境啊等等造成的这种被动出汗，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不妨主动出击，让身体由内而外的出一点养生汗。怎么做呢？第一点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积极锻炼。运动的时候呢，产生的汗呢是皮肤深表层出汗，也就是呢让我们从里向外出汗，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爱出汗的人，是可以通过增加运动哈来促进我们身体的排汗能力的。但是运动之后呢，大家一定不要马上吹空调啊，或者说洗那个凉水澡，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汗液消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在空调房里多喝温水。咱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哈，会让我们的毛孔变得迟钝的，影响到正常排汗。那么可以呢，每天多喝点温水，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微微发汗的状态，也是不错的。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巧用生姜了，因为我们知道嘛，生姜是有那种散湿驱寒，能够促进排汗的功能，所以说不爱出汗的人呢，可以坚持来喝一点生姜水，比如说呢，像茶叶呀，加上生姜片泡水，生姜红枣水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做好我们膝盖的保暖了，像是长期哈待在屋子里面有这种中央空调的人，可以把热水袋还有暖宝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贴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人体自生发热，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其实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松机器人程建志入驻吉利义乌汽车生产基地，打破国外品牌长达30余年的绝对垄断；
2: 五一假期，2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施工现场，记者现场感受云上冰域的加速成型；
1: 瑞平劳动者不简单；
2: 广袤乡村大有可为，今天聚焦年轻人回村创业有哪些新可能；
1: 我省积极开展伏季休渔期监管工作，持续推动渔船木改纲，确保休渔不休工；
2: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首日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6.34%。
1: 本台记者王子娇、苏星宇报道。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消息，国产点焊工业机器人首次在汽车焊装主产线批量应用。今年一季度，新松机器人程建志入驻吉利义乌汽车生产基地，一举打破国外品牌长达30余年的绝对垄断，啃下汽车制造高端装备国产化的硬骨头。
2: 在吉利义乌汽车生产基地的焊装车间，记者看到98台带有新松品牌标志的机器人正在精准焊接，有序作业。作为吉利主打车型制造的核心工位，如今1/4的焊装任务都由国产机器人完成，这也是我国点焊工业机器人第一次真正进驻汽车焊装生产线，实现规模化上岗。新松公司工业机器人事业部运营质量中心副总经理张书生：
3: 它这个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高刚性、高臂展，然后高稳定性的一个优势，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自主可控，就是解决了卡脖子问题。同一个工位上、同一条产线上，既有进口的，也有我们的，已经实现了跟进口品牌的同台经济。
2: 记者王子娇在采访中了解到，点焊是车辆生产的关键程序之一，一辆整车下线前要完成4000到6000个精密焊点。产线全年连续运转，生产节拍快，容错率极低。
4: 截至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而焊装产线却始终被西方发达工业机器人企业牢牢把持，行业壁垒高，同时形成了价格垄断。这一次新松点焊机器人在吉利领克整车生产线的批量使用，让国产机器人第一次走上了生产线上曾经被视为国产禁区的工位，实现了国产工业机器人产业和供应链安全的历史突破。
2: 新松公司工业机器人汽车行业高级总监程虎峰：
5: 合资车进入中国的这么一个历史啊，都带来了自己国家的这些机器人，也设置了一些对机器人的国际标准。中国

0: 的这些国产机器人要按照进口的设计的标准去做，相当于把规则重新要洗牌。
1: 比技术攻关更难的是市场信任的建立，生产线停一分钟就是数十万元的高额损失，这让车企和国产机器人企业多年不敢碰不敢试。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崛起，车企产能扩容，供应链自主化提速，国产装备迎来关键替代窗口期。新松与吉利历时三年联合攻关，科研团队深度融合，工艺标准同步迭代，反复测试调试，全流程对标进口设备，最终攻克精度控制、连续稳定运行等多项核心难题。国产机器人终于拿到整车核心产业的产线的入场券。新松公司工业机器人汽车行业高级总监陈虎峰：
0: 国产车要走出海外，它必须得有中国国产的一些核心装备的供应链来做一个保障，颠覆性的一个突破，也算是在整个制造工业领域里面的最难的一块拼图，算是咱们给它拼齐了。
1: 目前已经有六家车企主动对接新松公司寻求工作，国产工业机器人将会走进更多整车生产企业，从长期跟跑到同台竞技，从外围配套到充当核心主力，国产工业机器人不但跨越了技术难关，更破除了高端制造核心赛道的壁垒。
2: 作为十五冬重点工程，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于四月初完成外立面施工，各场馆已全面进入内部精装修阶段。以赛事开幕为倒计时，五一假期建设者们抢抓工期，全力冲刺。请听本台记者刘雨涵的现场报道。
3: 这里是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项目的建设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由十五冬核心场馆所组成的云上冰域已经初具雏形。春季已经到来，场馆周边的绿化工作也逐步启动，为冰雪场馆增添了一抹生机与活力。而在场馆内部，关于建设的精度与速度的考验也已经进入了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
2: 在核心场馆之一的速滑馆，近1.2万平方米的场地上，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加热层防冻盘管的铺设。在施工现场，记者采访了中铁四局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速滑馆总工程师唐莫宁。
4: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冰场的最底下的这一层啊，也就是这个加热层防冻盘管层，它是通过主动抵消这个严寒地区的一个冻胀的一个破坏，为后续的这个冰场上面九层结构提供一个牢固的一个基础。
5: 上面还有九层？
4: 对，上面还有九层的一个结构构造层。
5: 那其实我看工人们在施工的时候非常小心，
4: 铺完盘管之后，最后会在这一层进行浇筑一个混凝土，然后它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工程。所以说我们最大的难点要实现就是施工过程中的一个零失误。加热盘管一共有2万米啊，我们采用的是 BIM 施工加设计协同技术，来确保这个盘管的一个精准定位。
3: 在场馆内不可逆的施工还有另一处，让我们把视角抬高，看向穹顶。102米的跨度全部采用了钢木混合结构，这种结构在国内冰上运动场馆也是首次采用，相当于在冰面之上上演了一场跨越材料边界的力学芭蕾。
4: 它的钢木结构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挑战啊。虽然说我们在这个去年的9月份已经实现了这个合拢，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结构的一个安全性是时时刻刻不能松懈。
5: 那就算今天是五一，所以说我们也有工作人员在这坚守，是吧？
4: 是的，五一期间我们针对这个木拱梁和这个钢木节点安排了专人进行监测维护啊，确保这个结构的安全稳定可靠。
2: 今年年末，大道速滑首场测试赛就要在这里举行。为了给赛事的准备争取更多时间，建设者们加快施工进度。五一假期共有2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建设一线。中铁四局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速滑馆现场副经理白正操：
6: 去年11月份完成了一个暖封闭，在2026年的10月份项目要全面完工，确实没有时间停歇了，因为这个时间节点摆在那儿，我们必须全力冲刺。
1: 瑞平，劳动者不简单，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我们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以实干笃行，扛起全面振兴的时代使命。 辽宁振兴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新时代劳动者既要有苦干实干的劲头，更要有智慧、有技术，能发明、会创新，在

0: 新时代劳动者，每个人都不简单，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高质量的劳动创造书写全面振兴的精彩华章。
1: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已经超过1200万，其中90后、00后占比显著提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青年返乡创业有哪些新可能？今天我们共同关注。
0: 毕业季临近，记者走进大学校园，问了不少农科学生一个问题：农村会不会成为他们的工作选择？来听听大学生的回答。
2: 在乡村呢，我认为发展更大有作为。然后我的研究呢，就是为了把以前比较那个专业昂贵的一些计算机信息技术给它转化实际应用，落地到农村。
3: 我目前是对农业类的研究人员更感兴趣，比如说我本科所涉及到的关于作物次五加的一些栽培技术。那它目前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栽培周期比较长，产量比较低，那用我们所学的技术就能够改变这一困局。
0: 年轻人眼中的农村不只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场景，更蕴含着发展的新机遇。李子峰曾在北京做商业摄影，回到家乡葫芦岛绥中后，他接手了一片荒地，把摄影中积累的审美和创意转化为打造休闲农场的新思路。如今这里有了咖啡厅、图书馆、采摘果园，年轻人来办沙龙做活动，孩子们在田野里研学露营，乡村有了更多可沉浸式体验的新场景。李子峰：
4: 春天我可以带孩子们去植树，到六月份我又可以带孩子们去插秧，甚至咱也还能把南方的水果种在暖棚里，冬天也可以采摘。我这块草地上我就可以去造雪，然后泼水成冰。新农人我觉得首先就是思维创造性，要打破传统。
0: 辽宁的乡村有生态农业、民俗文化、滨海风光等多类资源，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小而美的文旅业态，正成为吸引农创客参与乡村振兴的新赛道。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郑玉：
5: 像这个旅游管理专业，它可以切入到这个农村的这种乡村文化、乡村文明、乡村文创、乡村文旅啊，像市场营销可以结合农产品啊，这种电商的这种服务，或者电商的这种咨询啊等等一系列的。像我们农业管理，它就是进行这种政策的这种咨询，还有理论的宣讲。
0: 年轻人带回农村的是新技术，也是新理念。当手机成了新农具，短视频、直播、电商等新渠道也正在改变传统农产品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局面。2023年，辽阳市辽阳县的董翠玲返乡创业，成为一名三农博主，用短视频帮家乡特产出村进城。为了让更多村民搭上电商快车，他还办起了自媒体培训班，教大家拿起手机为农产品代言。
6: 首先这个不自信会打败90%的老乡，我不好看，我不会说话，通过我在视频中不断的引领鼓励大家，我们确实把它开直播的时候能把农产品卖出去，让大家看到了整个300斤瞬间就没了。所以说慢慢的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影响越来越大。
0: 近一年多时间，董翠玲培训农户和返乡创业新农人1000多人次，越来越多村民发现手机屏幕的背后藏着新的市场。沈阳农业大学校长李斌：
7: 农创客应该说未来是我们国家真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的支撑的力量。他们能懂无人机，能懂地下的这种拖拉机，无人的这种拖拉机，能懂这些整个的智慧灌溉的水肥一体化的这套系统，最后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又相当的精准，相当的营养，相当的健康。未来的农业我觉得真的是大有可为。
0: 今年我省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9000名，提升联农带农能力，广袤乡村已经成为年轻人干事创业的热土。希望的田野上，当青春深深扎进泥土，丰收的不只是土地，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金潇潇、程拓报道。马志刚是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东安山分公司检修作业区电气检修班班长，他30年。

0: 根矿山一线，从一名普通电工逐渐成长为矿山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排头兵。今年马志刚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五一期间他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巡线五公里，点位检修300个，每一天马志刚要在铁矿航运作业之前完成电气维修检修工作。在这次巡检中，马志刚发现生产线刚刚更换的驱动滚筒与原设备转动不同步，皮带打滑，导致设备无法启动。
1: 这个原因原来都没有遇见过，发现这个转速出现了很大的这个偏差，如果要是重新采购备件的话，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后来我们就想通过这个控制的手段，通过咱们现场这个高压变频器参数的优化啊，让这个两台驱动滚筒趋向于同步。
0: 机械故障问题原来还能通过控制变频器的参数来解决，这也为马志刚开启了新思路。从最初解决点上的设备故障，到优化线上的工艺流程，再到制定面上的系统方案，马志刚的本领运用到了生产多个领域。马志刚不仅能解决多项生产中的技术难题，还在创新工作室中整合了多领域技能人才，带领团队先后完成攻关项目60多项，创造效益1900多万元。
1: 我们不光是为了把现场的设备修好，还要把自己积累的经验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而且我们创业工作室通过这种技术练兵、项目攻关带动这些年轻人对他们提供帮助。
0: 如今马志刚依然坚守在奋战了30年的矿山电气检修一线，成功化解重大运行隐患30多次，实现检修设备质保期内无故障返修，检修项目一次验收合格率100%，为企业生产稳定运行贡献着工匠力量。
2: 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黄渤海海域正式进入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我省在加大执法力度向非法捕捞行为亮剑的同时，积极开展渔船检修和木改钢工作，确保休渔不休工。本台记者洪凯明来到大连市甘井子区辽渔渔港黄海码头。
3: 现在是5月1号的上午10点，再过2个小时就将进入今年的伏季休渔期。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渔船已经完成了他们春季捕捞生产的最后一个航次，正在有序驶回港内，在规定区域内下锚停泊。
2: 海洋伏季休渔是我国核心渔业资源养护制度，对于海洋生物种群修复、促进渔民增产增收作用明显。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渔民于德所：
4: 因为伏季休渔，渔量也多了，种类也多了，10天8天船就拉满了。
3: 进入伏季休渔期以后，咱们现在能做的工作还有什么？
4: 伏季休渔期回来，就相当于给船做一个大型体检，该上坞上坞，船保养，也是安全隐患。
2: 大连市海洋渔业执法队甘井子大队刘彤：
5: 通过这个系统呢，我们可以看到每条渔船的状态。对于私自破坏定位通导系统、擅自离港的，我们要严厉打击处理，重点打击偷捕还有赃物船舶非法作业行为。
2: 我省各地同步启动海洋伏季休渔执法行动，依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确保伏季休渔秩序稳定。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支队长王超：
6: 今年海洋伏季休渔，我省应修渔船10728艘，我们将严格按照船进港休渔要求，做到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正集中，实现全程闭环管理，运用渔船定位监管等信息化手段，做到全天候看得见、管得住。
2: 今年伏季休渔期间，我省还将重点推进木改钢工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1578艘渔船申请启动木改钢，有118艘正在建造中，申报减船转产1513艘。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五一假期，沈阳故宫春色盎然，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沈阳故宫的新场景、新玩法。本台记者刘淑瑜五一当天也来到沈阳故宫。
8: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潮如织的游客正在依次排队进入故宫。那沈阳故宫为了

0: 五一期间的这波流量呢，他们还增设开放了四个检票口，并延长了开放时间。
1: 许多外地游客对接下来的故宫之旅充满期待。
2: 我就要吃故宫里面的文创雪糕。
3: 来故宫是为了出边来的。
4: 到这来主要想学习一下这个关于沈阳故宫的一些历史文化。
1: 各地游客在红墙黄瓦间感受宫殿建筑群之美，也在展厅中了解圣经的历史底蕴。依托故宫文物 IP， 融合了文创加体验的嘉音堂也持续火热。
0: 这里是嘉庆帝东巡时看戏的戏台，同时也是沈阳故宫的新晋热门打卡点。那游客在这里感受戏曲文化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对面的文创店，去体验沈阳故宫特色的饰品 DIY。
1: 沈阳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部唐玲。
5: 我们根据不同年龄段，我们去做了一些非常特色的这种就是特色文化的一些文创，其他的一些文创地方的话它是买不到同样的款式的。
1: 故宫的文化流量串联起多元的消费场景，在丰富游客游览体验上，沈阳故宫也花了很多心思。
0: 故宫门口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互动区域，我和东北超有个约会。那游客在这个区域可以进行踢球射门，并且分享视频到社交媒体，就可以获得沈阳特色的文创产品。
1: 5月1号到4号，沈阳故宫还推出丹辰新韵故宫之夜夜游活动，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互动体验与光影演绎。
6: 本台综合报道。五一假期，我省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走出家门，乐享丰富多彩的假日生活。各地推出特色游览项目，打造游玩新体验。辽阳市灯塔粮仓文创园配备了数十种无动力游乐项目的儿童乐园，松弛感拉满的露营派对，还有烟火气十足的特色美食街区。
1: 在大连东方水城，游客乘坐贡多拉游船，穿行于蜿蜒河道之上，尽享水上漫游的惬意。各大公园景点也花式游客。在辽阳人参谷森林公园，村民自发组成的春季市集点燃了静谧山谷的烟火气。在营口熊岳植物园，市民游客漫步栈道，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盘锦市大洼区1955国营农场景区上演精彩戏曲专场。在抚顺皇家海洋主题乐园，骑士纵马驰骋，与游客互动巡游。在鞍山千山景区，经过全新升级的好运连连千山奇妙夜重磅回归。在锦州北普陀山景区，游客登高赏景，亲近自然。
6: 传统民俗文化体验项目同样是异彩纷呈，在本溪小市一庄，国家级非遗海城高跷精彩上演，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非凡技艺，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阜新海棠山风景区，马头琴声婉转悠扬，一场民族风情浓郁的蒙古族乌兰木齐文化惠民演出火热上演。在铁岭开元古城肇始1100周年系列活动，以古风舞蹈、民俗秧歌等环节，再现古城传统开城仪式的恢宏场面。
1: 逛特色书店，品书香辽宁。五一假期，许多市民选择用书籍滋养自己的心灵。本台记者鲍兴华来到沈阳市浑南区墨子山城市书房。
7: 这座由废弃厂房改造成的文化空间呢，就坐落于景色宜人的墨子山公园内，依坡而建，被绿树所环绕，就是这座书房最与众不同的特色。
1: 全景落地玻璃窗设计，让充足的自然光洒进阅览区，人与自然相融的环境让阅读变成了沉浸式休闲享受。书房还着力打造全民阅读、文化交流、亲子研学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为市民送上多元的精神文化大餐。沈阳市浑南区墨子山城市书房负责人常亮。
8: 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有公益的活动，像今年五一呢，我们有那个平凡又伟大的劳动人民一个绘本活动。
1: 坐落于大连天津街的方所文化空间，通透雅致的美学设计，氛围感满满的阅读场景，一经亮相便走红社交平台。这里既给市民提供了安静的阅读角落，也让阅读变成了新潮的生活方式。读者林婉露。
8: 大家也会把这里当做一个非常美好又惊喜的一个聚会的场所，不仅是一家书店，更是一个具有

0: 灵魂的一个文化空间。
1: 眼下大连方所推出100本书、100个故事、100次方的相遇主题展览，征集百本承载个人记忆的书籍，搭配手写故事、老照片和纪念物件，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参观。自然景致与人文书香相融，新潮场景与文化活动相伴，让阅读成为市民惬意生活的方式，也给城市增添了温润的文化底色。
2: 本台记者鲍新华报道，截止到昨天下午3点，辽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6.34%，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7.03%。全省博物馆不断丰富供给，策划特色夜游、智慧体验、主题研学、非遗市集等形式多样的文博活动。9家一级博物馆接待观众20.67万人次，同比增长7.66%。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早间最低气温抚顺6到8摄氏度，大连、鞍山、锦州13到16摄氏度，其他地区9到12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18到2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东风转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
2: 据沈阳市环保部门监测，目前沈阳空气质量指数60，空气质量良。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但是丁奎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6: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广大劳动者表示，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

0: 总书记的关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作为奋战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3: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4: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5: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

0: 与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景，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纪念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

0: 第二阶段是从五米，挖到三米八，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五米，上宽是十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2: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清晓报道。
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4: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7: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3: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

0: 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脑呀，爬这个爬这个爬，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这个爬这个爬这个爬，努力呀，奋斗呀，爬这个爬这个爬。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劳动最光荣，快乐不务工，平时认真打拼，五一轻松出行。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打工人，愿你忙时有劲头，闲时有奔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五一劳动节致敬奋斗，也祝您玩得尽兴。

0: 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1: Oh no！
2: 搞错了，再来。
3: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1: 耳朵喜欢，
0: 耳朵喜欢。
2: 各位假期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假期版的音乐早餐节目，我是阿旺。今天我们还是一起来听听音乐，聊聊人生。其实人生呢，总是充满着大起大落，这就是人生的玄妙所在。因为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你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命运总是如此待我。只有我们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变故之后，你才会褪去最初的浮华，以一种谦卑的姿态来看待眼前的这个世界。生活当中好多事情，喜也好，悲也罢，感受都是我们自己的，作为外人也只能猜测。谁的路谁明白，谁的事儿谁清楚，苦乐都是自己的，好坏也都是个人的。别去朝别人倾吐，也不要向其他人去炫耀。苦呢，我们就自己慢慢释放；乐，我们就自己慢慢品味。

这里是音乐早餐，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音乐品人生。有人觉得你不够好，那是因为他不适合你。好不好，它是一件相对而言的事情。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优点，但是问题是，有谁会发现，有谁会欣赏，有谁会真的需要。所以说，感情说到底就是一个适合不适合的问题。能读懂你的人，那才是真正适合你的。最好的爱人，就是可以包容你、欣赏你和懂你的那个人。

有人说我的生活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什么叫快乐了。我们一直想奉劝大家的是，不要对生活要求太多，这样生活才会时时的给你带来惊喜。人最大的困难是认识自己，当然最容易的也是认识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不清自己，因为我们时常会把自己摆在一个错误的位置，给自己一种错觉。所以不怕前路多坎坷，只怕我们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方向。

0: 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开心就好。

0: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1: 耳朵喜欢，
0: 耳朵喜欢。广告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早餐，一起聊聊音乐，聊聊人生。一路上走来，我们总是会患得患失，总会放弃不了某件事儿，也放手不了某个人，总是天真的以为只要坚持就有结果，只要执着就有希望。光阴不厚，昨日渐远，等走过那段路，我们再回首一望，当初的坚持，曾经的执着，都是我们情感深处的一厢情愿。其实不属于你的东西，我们要学会尽早的去放弃它，这是一种生活谋略，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是不是常常搞不懂为什么每天都要这样重复的活着？似乎因为大家都这样，所以说，那我也这样吧。连拒绝和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就妥协，我们就接受了。每天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总会有一种莫名的空虚蔓延开来，内心当中都会有一个声音在嘶吼着，我不快乐，我不喜欢现在的生活。然后带着疲惫入睡，第二天早上起来，生活还是如此，如此反复着。

0: 只要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1: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